0: 自己放那头。
1: 哦，要自己穿。
0: 有马赛拉，那叫你妈呀！你拼命那叫你在弗朗拉萨哦。
1: 弗朗拼那木索罗拼那西。
0: 叫你马赛的那那瓦里。
1: 那巴里卡也动过动。
0: 有马，你看那木赛拉给巴西放那埃萨。
1: 哎。